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那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5: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井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1-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Slam，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听到这首歌万妮达为你送上极乐鸟，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周五快乐。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当然还没完，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还没完，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春节前的各位朋友，不管各位是想在天山区还是在高新区来购置新房，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两个好地方哈。好嘞，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时段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各位呢分享到的这个消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日前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遍了。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20号起正式的施行。那么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来进行使用。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情形呢，我们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支付房租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呢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第四呢是装修自住住房的，第五呢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第六离休退休的，第七呢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八出境定居的，第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职工有的这种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情形。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仍然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呢，稍后的时间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早安，各位朋友，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享动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感谢二位啊。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做好准备，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吧。我们游戏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带有问题的图片。猜一猜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哦。不是周末啊，是周五。好吧，等待各位的留言。第一轮的互动当中呢，我们仍然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以及范围，还要提醒大家，在我们视频号的置顶的视频当中是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本周的隐藏题目的视频的评论区来进行答题，隐藏题目我们也有奖品送给各位哦，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了，接下来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温岚带来这首歌《标注爱》。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7: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8: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7: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8: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各位呢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个相较于之前的几天来说比较简单了，好吧，准确来说这几天从周三开始这三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问题呢都比较简单，好吧，因为暑假快要结束了嘛，是不是，想想暑假快要结束了，好像小朋友连听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答案，我们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有朋友说是听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答案，我们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有朋友说是大回馈，这个不对啊，大回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甚至大回馈这个词我都找不到它是什么类别，对吧。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仍然可以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个图片不难，尤其是新朋友啊，如果说想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从今天的这个问题下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呢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这张图片。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各位，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范围，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零食食物，好不好，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是一个食物，再细分一下的话呢就是零食的部分，好，给了大家这个范围，大家再思考一下，没看出来的朋友再思考一下，答错的朋友也一样，其他好奇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仍然保持开通，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了，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3:33，这首歌过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接下来半点报时之后来听到薛凯琪的这首歌《周末画报》。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这首歌来自薛凯琪为您演唱的《周末画报》，9:35，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园金晨东方苑的冠名播出。不管各位想要在年底是要想要在这个天山区或者是高新区置业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哈。好嘞，回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我们刚刚给了大家一个范围，就是食物。再细分一点的话呢，就是零食。哎，这位朋友说，那既然这样说的话，这个问题，这个图片就变得简单了。是，它本来它就不难，对不对？你老玩家们都知道。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张图吧，好吧？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今天这张图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说这是大米，下半部分呢是有一朵花抱住了这个大米。那么这个零食是什么呢？就是爆米花。耶、yeah ！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实在是在电影院吃其他的也不太好，爆米花吧，不如就。接下来所有回答爆米花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信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六个小太阳，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第一次参与哦，欢迎第一次参与的朋友。好，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顾姐。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

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5级转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树城，入江22载，美好绿。

0: 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火箭少女101带来卡路里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镜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镜，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陈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快乐周五已经正式开启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当中不想走得太远，还想换个感觉的话，那近期天山区领馆巷这条老牌美食街啊，完成了一个微改造，是正式禁止机动车通行，实行步行街管理，人车分流之后，老街呢就告别拥堵，你就可以沉浸式的享受其中，花香和休闲座椅点缀街巷，市民游客都可以悠然漫步，品味美食，沉浸式的感受换新之后的烟火气息。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啊，想要连吃带逛的话，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键盘上的 Enter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名字里要带个车？这个叫法源自于200年前的机械打字机，打字机里拖着纸张来回滑动的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字车。每打一个字，字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字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字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字车返回，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6: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10:2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同时也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你的车能坐着火车陪你旅游了。12306汽车托运订单爆了，自驾游玩一圈几千公里再开回来，感觉真的太累了。那现在有一个新的玩法，是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坐火车回去。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从今年六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以来，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暴涨166%，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自驾客流显著增长。所以呢，铁路部门就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里面还能塞行李和新疆特产，实现人先走车后到。那如果说感兴趣，想要安利给身边的朋友的话，怎么来办理呢？全程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你在12306 APP 上搜汽车托运，然后线上预约，线下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步搞定。车辆全程密闭车厢运输，专业固定防护，安全又稳妥。那截止到目前啊，全国铁路已经开通46条汽车托运线路，覆盖北京、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今年暑假以来，全国汽车托运订单更是超过了10000辆，同比增长70.5%。那其中新疆、西藏都是热门地区啊，订单量同比增长2.7倍。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张杰《微笑》。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

装得好，省得多，包的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4003-13号。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10:48，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运动方面的健康分享啊。练习瑜伽是一个塑形放松的好事儿。可是最近有李女士啊，坚持练了3个月之后，她的后背竟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到医院一检查之后，竟然是因为公用的瑜伽垫导致她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她也很困惑，就是自己平时也是很注意卫生的，怎么会感染呢？那在追问之下，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她练习瑜伽的3个月以来，一直使用的都是公用的瑜伽垫，从来都没有自己带过。公用瑜伽垫、舞蹈垫以及一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缝隙都容易残留汗液、皮屑。在湿热的环境下， HPV 病毒可以在垫面存活数小时。那当练习的时候，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难见的微小破损，后背、手臂直接接触垫面，病毒就会趁虚而入。而出汗之后啊，这个皮肤角质层也软化了，它的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也就更高。如果痒，然后抓挠这个扁平疣之后，病毒也会沿着抓痕就扩散，就会导致越抓越多。所以借此呢，也是提醒爱运动的各位朋友们，出门在外能自备的物件还是尽量自带。又到周末嘛，锻炼打卡的好时间啊，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条提示。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袁若兰带来心愿便利贴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

0: 10:55了，感谢你锁定收听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8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周六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8度，风力3级。周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16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五月天带来什么歌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新月。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院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院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3: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3: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3: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3: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3: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3: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我们继续要和各位听到的这位歌手，他曾经是创造101里的亚米郭颖，火箭少女的他，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然后呢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把他的粤语说唱发挥到了他所展现出来的极致。那在这个舞台上，他也和我们新疆的一位说唱歌手纳奇沃夫共同的合作，他们的合作之间就很像是那个孜然味的荔枝，用粤语的腔调说唱搭配了西北的这股劲儿，而在名人堂争夺战里的一首《问爱》，粤语国风的叙事，亲情的遗憾和想念也被他唱了出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他在2024年发了一张 EP 的同名单曲，叫做《Love Song》。那词曲演唱制作人一键四连，都是亚米把心动写成了日常待机的状态，把人放进了晚霞和免提键之间。歌曲唱到夏天悄悄溜走，你却留在我的眼里心里。8月23号要到处暑的节气了，暑气就要收摊了，夏天悄悄溜走，那这句歌词刚好和这个节气呢也完美的适配上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亚米把他的说唱炸场的锋芒用来写成了情书，和各位一起听听看。

手，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说起火烈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一身艳丽浪漫的粉红色，优雅又吸睛。可很多人不知道，火烈鸟刚出生的时候，原生羽毛其实是朴素的灰白色，这份惊艳的粉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火烈鸟爱吃的小虾、浮游藻类当中富含虾青素，它们吃下这些食物之后，色素会慢慢吸收，不断沉积在羽毛里。日积月累，原本灰白的羽毛就被一点点晕染成我们看到的艳丽粉红色。有意思的是，火烈鸟的羽毛颜色完全是依赖食物，一旦食谱发生改变，长期吃不到含有虾青素的食物，那身上漂亮的羽毛就会慢慢的变淡，羽毛就会重新退回灰白色。所以说，火烈鸟这让人过目不忘的高颜值是靠一日三餐吃出来的。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定2026-6501-0900-055号。
4: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手机不离手的你，有没有注意过手机底部这个小细节？就是在手机充电孔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圆孔，不少人以为它是扬声器出音孔或者是积灰的孔，拿针牙签去戳去清理，这真的非常危险。这个小孔其实是手机的降噪麦克风，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打电话发语音的时候收集周围的环境噪音，然后通过算法把杂音抵消掉，让你的声音更加清晰。一旦不小心戳坏了这个麦克风，你就会发现打电话杂音变大，对方听不清你说话，发语音也闷闷的，甚至录音都受影响。所以这个小孔千万不可以随意清理，是手机很重要的收音零件哦。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
3: 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26-6501-0400-313号。
4: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5: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1090005号。
3: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观察过吗？很多书的侧边会出现一排小黑点儿、小色块，有人说这是防伪标记，有人说是代表书的质量等级。其实这些黑点儿是印刷厂专用的装订对位标记。一本书要经过印刷、折叠、对齐、装订，机器必须精准定位，才能保证页码不错、书页不歪、整本整齐。这些小黑点儿就是给机器看的定位信号，帮助机器快速校准、对齐书页。它的颜色、数量、位置只和印刷排版有关，和书的内容好坏、价格高低、正版盗版是没有关系的。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13号。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90005号。
4: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美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

0: 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周末的时间快到了，送你一束花束。哎，这首歌呢是邓奥娟的声音啊，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1039音乐盲盒还会为你送出非常甜蜜的歌，因为本周我们因为刚好撞上浪漫七夕，所以呢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一些藏着各式心动情绪的一些歌曲，希望这些音符能够为你传递温柔爱意。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一首很多人回忆里的歌吧，它是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这首作品呢发布在2009年，其实很久了。许嵩呢曾经在他的这个访谈里面提到，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没有去构思一些复杂的虐心的情绪，就想创作一首非常简单治愈的歌曲。那当时呢，我们很多朋友知道网络情歌大多都是非常的这个虐心伤感，他呢就刻意的去选择了比较轻快的编曲，然后想用最简单的文字去表达毫无保留的偏爱，所以整首歌没有轰烈的桥段，就是简单心甘情愿的陪伴。初秋的甜蜜也是如此呀，我们 不必去追求非常盛大的仪式，其实从旋律里我们也能够捕捉到日常随处可见的小美好。接下来许嵩有何不可。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音乐时间3点到4点呢，为大家打开惊喜好歌，我是一菲。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非常深情的演绎，这是牛奶咖啡。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跟你相约，我是一飞。最近呢，大家能够明显感受到啊，天黑的时间是越来越早，白昼不断缩短，就是有没有感觉时间不够用？其实也在很多我们上班族的朋友就习惯性的拖延，大量工作积压到下班前后，被迫长期无效加班，压缩了个人休息时间。所以给大家一个落地的小办法，每天上班的初期呢，预留五分钟，我们去预估一下，今天的工作量，然后设置分段截止时间。那第二就是距离下班一小时呢，我们就优先处理收尾类的工作，新增非紧急任务呢，我们可以顺延到第二天。区分必须完成和可以延后的工作，就不要事事追求我们当天就要做完。那努力工作的同时，留出傍晚专属时间，好好吃饭，放松身心，平衡工作和生活，避免持续身心透支。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也是非常重要的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接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的好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阿琳的有一种悲伤。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

这首歌是李健带来《传奇》。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我是一飞。听歌的同时呢，一组消息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坐公交车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路边不少的站牌变新了，变清楚了，而且右下角多了一个二维码，这个可不是普通贴纸，你扫扫它就能直接看车开到哪了，还有几分钟到。数据

讯和公交集团智能调度系统啊，也是实时了同步，不用再伸长脖子去张望车咋还不来呀。哎，养砖头你听过吗？这个项目已经成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就不必花钱，不用去置办器材，咱们散步时在路边和摊或者是拆迁工地捡上一块旧砖啊，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如果这样理解也不是不行，就养的不是砖头，而是慢节奏的生活。一块长满青苔的旧砖提醒着我们，成年人的自愈未必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偶尔用一件无用的小事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和自己和解，也是平凡日子里的抚慰呀。来到今日科普，说用左鼻孔呼吸能够快速入睡，这个真的过分夸大了。左鼻孔呼吸有助于放松的概念，虽然有一些现代医学的相关研究，但是研究样本量很小，而且呢局限性明显，可能呢存在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而且呢，正常情况下左右鼻孔本来就轮流工作，这个过程受自主神经系统的调控，一般呢是不能通过人为调整。另外，对于我们这个像鼻息肉啊、慢性鼻炎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强行去控制鼻孔的呼吸反而会引起焦虑和失眠的。不要忘记我们的音乐盲盒，到节目的这个末尾阶段呢，还有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这会儿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或者说想听的歌，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来告诉一飞，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王一博《空头计划》。

各位好，这里是1039，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今天要听到的是谁的音乐心情呢？我们收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好可爱的名字啊，叫兔斯基兔。他说现在呢是季节交替嘛，总是会有一点点心情低落的时候，但是温度告诉我们夏天呢还依然热烈的存在着。那就我们来听一首明媚热烈的歌，五月天的恋爱 NG 可以吗？相信很多人听恋爱 NG 都会被歌曲里面非常直白热烈的爱打动，这样直白的去表露爱意的作品真的不太多。如果说歌曲里面是有色调和季节的，我觉得恋爱 NG 一定是明媚的黄色，它是独属于盛夏的。这首歌极具爆发力和生命力，也有独属年轻人的冲动和活力，相信呢也是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原因吧。听这首歌呢，你就会觉得哎，烦恼和疲惫被一扫而光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热情和活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来听快乐的歌还真的能够让人快乐起来，所以接下来五月天恋爱 NG 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音乐时间里面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如果说呢，一菲看到会帮大家收藏起来，我们下一次继续为大家播放。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五月天恋爱 NG 来自微信平台兔斯基兔想分享的歌曲。

0: 北转北风三级，预计明天晴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8度，北风三级。后天多云，高温29度，低温16度，北风三级转西北风三级。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都比较清凉，也是比较适宜过周末的啊，适宜过周末啦。所以周末来了，你有什么打算和计划吗？如果没有的话，锁定下个小时海涛带来的音乐旅行家给大家支支招了。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接下来西林那一高带来的《等风吹来》，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有请海涛。
1: 最爱好歌，最放旋律，就在
2: 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ch.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一周的忙碌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愉快的周末就在眼前。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时候的心啊，已经开始飘了。可能有些朋友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在心里盘算周末两天到底该去哪儿转一转呢？想去远点地方吧，时间不够，来回赶路太累。那么宅在家里呢，又觉得辜负了夏末的好天气。毕竟八月的新疆不冷不热，窝在家里也比较可惜。不用赶时间，不用做复杂攻略，说走就走。那么你的周末出行计划现在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伴随着这首《执迷不悟》，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人呢一提到南山就想到天山大峡谷、南山牧场这些熟悉的热门景区，一到周末人非常多。其实呢，南山还有很多人少景美的地方，比如说像索尔巴斯陶，它就位于昌吉马纳斯县，从乌鲁木齐开车过去大概2.5小时。这里是一片高山牧场，夏天的时候绿草如茵，野花遍地，远处连绵的雪山，人特别少，风景却一点都不输热门景区。我们可以找一个平缓的山坡，铺个野餐垫，带上水果和零食，坐下来晒晒太阳，吹吹风，听听歌，或者沿着牧道慢慢走一走，呼吸一下带着青草香的空气。不用着急赶景点，也不用打卡拍照，就安安静静地待上一天，也特别治愈。而且这个地方呢，海拔不高，老人小孩都可以去，特别适合家庭的周末出行。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5: 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内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这首歌是萧敬腾《小男人大男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呢，大家在近几年可能对于乌鲁木齐周边的还有一个景点比较忽略啊，就是达坂城的盐湖了。从乌鲁木齐过去呢，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它呀，在天气好的时候，湖面像镜子一样映着蓝天和白云，随手一拍呢，都特别的好看。不过去盐湖玩，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湖边紫外线比较强。另外呢，尽量穿浅色系的衣服，拍照会更好看。出发之前也要告诉大家一些实用的出行贴士，首先最重要就是温差和防晒，咱们哪怕是阴天也很容易晒伤，所以说不管去草原还是湖边，防晒霜、帽子、墨镜、还有这个防晒衣啊都得备上，尤其是去盐湖、雪山这种反光强的地方更要做好防晒。如果自驾出行，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轮胎、机油、玻璃水，出门玩啊难免会遇到吃饭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车上可以备一些零食、水果和矿泉水，尤其去比较偏远的地方，不一定能随时找到餐厅。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其实呢，只要做好准备，短途出行是非常轻松惬意的事儿，不用做太多复杂的攻略，也不用赶时间，走到哪算哪。看到好看的风景呢，就停下来拍拍照，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周末出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别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周末就该这样，慢悠悠的，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只负责开心就好了。其实呢，我也一直觉得短途旅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治愈方式，不用请假，花上一两天时间，从熟悉的生活里面抽离出来，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等周天晚上回来啊，疲惫一扫而空，又能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周一了。当然了，如果你实在不想出门，宅在家里也没关系，去听听歌，看看电视，做顿好吃的，好好睡一觉也是一种休息。周末的意义呢，就是让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

给生活充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周末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8度，低温18度，风力3级。后天2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8度，低温18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的光明。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

0: 你最美丽。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马念先《台北纽约》。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下一首歌曲，我们延续这种惬意的感觉，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王若琳，这首歌叫《迷宫》。这首歌的制作人是王若琳的父亲王志平，他是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做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也包括这首《迷宫》。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王若琳《迷宫》，接下来下一首歌来自于孟飞传，哇，这首歌两千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蓬勃的音乐行业蓬勃发展的时间段，然后就造就了这样一支并非科班的，但是唱歌又非常好听的组合。我们一起听孟飞传《不值得》。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珊妮《青春》。接下来依然我们延续这种稍带摇滚的感觉，但是有非常好听的旋律，来自于《岛屿心情》这首歌，会给人一种千帆过尽的感觉，它叫做《那些日子》。

提前预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儿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岛屿心情那些日子。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眼天气了，今儿是8月21号，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3级。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

0: 发亮。西王母给他们分别取了不同的名字，大的一只叫大梨，小的一只叫少梨，还有一只叫青鸟。这三只神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专门为他运送食品，传递书信。
1: 西王母是专管刑罚的天神，不管是神还是普通的人，只要是犯了罪，都得由他处理。皇帝让西王母住在昆仑山，就是要依靠他来管理所有的天神和臣民们。
0: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昆仑山上接连发生的两起杀人案。有一次，皇帝的臣民中有一个叫宝江的人，在昆仑山的南边被人杀死了。
2: 报告天帝，在昆仑山脚下发现一具尸体。
3: 被杀的是什么人？
2: 被害的人名叫宝江，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
3: 昆仑山是地土之都所在的地方，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西王母，我要你一定要把凶手查出来严惩。
4: 遵命。
1: 昆仑山上发生了谋杀事件，西王母是主管刑罚的天神，自然就要忙碌起来了。他派出三只青鸟四处飞奔，收集信息，寻找线索。
0: 经过四处追查，西王母终于找到了杀人的凶手。杀死宝江的两个凶手，一个名叫古，一个名叫钦丕。古的父亲就是住在中山的神仙竹音。古长得和竹音一样，人面龙身，只是身子不如他父亲那么长，眼睛也毫无神采。古在家里就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格残忍的凶神，他经常顶撞他的父亲，竹音经常被他气得唉声叹气，暗自流泪。
5: 姑，我不知道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再出去胡闹，更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样早晚会闯出祸来的。
6: 你这个老家伙，滚开，不要管我的事情，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5: 难道你就这样对你的父亲说话吗？
6: 我才不管你是谁的父亲呢，谁敢让我不快活不开心，我就杀了他。
5: 我能主管白天和黑夜，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真是作孽呀。
0: 古在外面勾结了一群狐朋狗友，钦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到处逞凶，拦路抢劫，干了不少坏事。有一天，古和钦丕正好遇上打猎回来的宝江，看见宝江手里拎着两只野兔，他们上去伸手就抢，于是他们就争吵了起来。
7: 为什么抢我的猎物？
6: 大爷，我想要你的猎物，你竟敢不给？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7: 你们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平白无故抢我的东西，走，我们找天帝评理去。
6: 还敢和我们讲理？我看你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0: 宝江就这样被这两个凶手

0: 都杀死了。西王母经过仔细的调查，终于找到了杀人的凶手。
1: 报告天帝，我已经捉住了杀害宝将的凶手古和钦丕。
2: 就在中山东边的窑案处死他们吧。
1: 是。
2: 让竹音这个教子无方的老家伙看看，纵容儿子犯罪是什么下场。
1: 来人，
2: 有，
1: 把杀人凶手古和钦丕押往中山东的瑶池岸边，处以死刑。
2: 是。
3: 父亲，快来救我呀！请您向天帝求个情，饶我一个死吧，父亲！
4: 天帝呀，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了我的儿子吧。
2: 你的儿子杀了人，他自然要替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虽然是一位老神仙，但我却不能因为你的缘故使他人蒙受冤屈。西王母，
1: 臣在，
2: 请你秉公执法，将杀人犯古和钦丕处以死刑。
1: 将古和钦丕推出去斩首。
4: 我的儿子啊。

0: 西王母曾经是掌管着天界刑法的天神，后来渐渐演化成一位代表至尊王权的王母娘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象征。但是王母娘娘的瑶池与蟠桃会的美丽传说一直在人间广为流传。
1: 创造弓箭。
0: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发明了许许多多有用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应用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在每一种发明创造中都包含着非常有趣的传说。
1: 相传发明弓箭的人叫班，在他发明弓箭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0: 在一个原始的氏族部落里，一个秋末冬初的早晨，一大群男女老少，有的扛着棍棒，有的拿着石块，有说有笑地往山里走去。
1: 男的走在前面，女的领着孩子跟在后面，他们是上山去打猎的。今天的运气真不错，到了中午，他们已经围住了一头又肥又大的野牛。
0: 男的抡起棍棒围住野牛乱打，女的在旁边朝野牛扔石头，孩子们则在稍远的地方呐喊助威，好不热闹。
1: 费了半天的功夫，人们终于打着了一头野牛，这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收获。
0: 男人们忙着宰牛剥皮，妇女们把牛肉割下来放在火上烧，大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
1: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淘气的小孩闲着没事干，他们把牛腿上的筋抽出来玩耍。过去他们也经常这样玩过，不过今天他们却玩出了一个新花样。
2: 哎，今天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比就比，你说怎么比啊？
3: 我们把牛筋的两头绑在相距很近的两头。

0: 上，然后用牛筋来弹石块，看谁弹得远。
1: 哎，好啊，弹就弹。
0: 大家来进行弹石头比赛，看谁弹得更远，赢了的人可以多吃几块野牛肉。
1: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2: 是啊，真是一个好主意。
3: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孩子们每弹出一块石头，都引起一阵欢呼或者哄笑。当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知是哪个孩子弹出去的石头，当的一声，击中了一个名叫班的小伙子的腿。班疼得跌坐在地上，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
4: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
0: 真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的。你现在还疼吗？
4: 哦，
2: 你别生气，让我来帮你揉一揉吧。
0: 要不我把我赢来的野牛肉分你一块吧。
4: 哦，哈哈，嗨，没什么，现在不怎么疼了。哟，别看你们的人小，力气可真不小啊。哎，石头扔在我腿上，打得真疼。
0: 实话跟你说吧，这石头也不是扔的，是我们用牛筋弹出去的。
4: 啊，不是扔的，是牛筋弹出去的。哎，你们再弹一个给我看看。
0: 弹就弹，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
4: 哦，这个办法真不错，要是用牛筋这股力量来打猎，嘿呀，那该有多好啊。
5: 班坐在地上，好奇地看着孩子们的表演，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从这天以后，班就天天琢磨着这件事儿。
4: 孩子们把牛筋绑在树上，如果野兽扑过来，人就不得不逃命，这牛筋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哎，怎么做才能既好用又安全呢？
5: 班绞尽脑汁想啊想啊，经过好几年的努力，他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弓。
3: 班将一根牛筋固定在一个弯曲的竹片上。这玩意儿看起来简单，但是它却可以随身携带。有了弓之后，班对弹出去的石头并不满意，他又开始了苦思冥想。
4: 哎，用牛筋弹出的石头虽然能把野兽打疼，但却不能一下子将他置于死地。如果野兽被人激怒了，打猎的人处境反而更加危险。哦，这可怎么办呢？
3: 一天，班在干活的时候，被一只尖利的竹签扎破了手指，血顺着伤口流了出来。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在班的脑海中划过。
5: 班找来了许多竹子，他将竹子削得尖尖的，然后他一个人跑到树林里试验。这时候，一只小兔子从草丛中跑出来。班拉开用牛筋做成的弓，将一个尖利的竹签弹了出去。
3: 尖利的竹子穿透了兔子的皮毛，兔子受伤倒在了地上。从此，班成功地发明了弓箭。
4: 嘿，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5: 班发明的弓箭，尽管构造很简单，但是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进。人们打猎 就方便多了。
3: 过去人们打猎用棍棒石块，必须凑近野兽才能打中，所以人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接近猎物。自从发明了弓箭，人们只要看见野兽从老远的地方一箭射去，就有可能把它杀死。
5: 从此以后，大家的箭法迅速地进步。随着冶炼术的发展，箭足的头变成了铁的，增加了弓箭的杀伤力。后来，弓箭被普遍用于战争，成为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远程武器。由于弓箭的普及和发展，在我国的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百发百中的神箭手。

0: 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温饱下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3: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D20240028号。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每约104至280。

0: 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4: 攀鱼造船。
5: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当假日，总是喜欢与家人泛舟湖上，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当您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欢乐中的时候，也许您并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享用的船，也是我们的先民勤劳智慧的创造。
4: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炎热的夏天，尽管前几天曾经刮过一阵台风，使天气凉快了一些，可是台风一过，天气照旧又热了起来。
5: 一个名叫潘鱼的小伙子和他的伙伴们受不了灼人的热浪，他们就像一群青蛙似的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去游泳。正当他们游得来劲儿的时候，忽然从河的上游飘下了一段大树干，那是前几天被台风刮倒的一棵树，后来被水卷入河中。
6: 哎，小心点儿，潘鱼，别让树干碰破了头。
7: 没事儿，我知道了。
5: 潘鱼一时玩得高兴，他一咕噜翻身爬到树干上，像骑马似的坐在上面，顺着河水漂流而下。
7: 喂，你们快点游啊！我坐在大树上好舒服啊。
6: 哎哎，你们看呐，潘鱼坐在树上好自在呀。
8: 潘鱼，你别太高兴了，我们也要坐上去，
7: 你们快点过来吧。
5: 可是潘鱼没有想到，树干是圆的，树皮上又长满了青苔，真是又圆又滑。就在他回头跟伙伴们打招呼的时候，一不当心两腿从树干上滑了下来，仰面朝天跌入水中。
7: 哦，哎呦，
9: 你们笑什么呀？
6: 笑你那个狼狈的样子啊，真是好笑啊。
8: 潘鱼今天真是出尽了洋相了。
9: 出洋相也没什么，不过我想要是树干上挖一个槽的话，就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里边了，就不会掉下来了。
4: 到了晚上，潘鱼还在琢磨着他白天从树干上滑下来的情景。他想，树干上既然不会有现成的槽，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动手挖一个呢？想到这里，潘鱼打定了主意，他饭也没吃，一个人跑到了山上。他要砍下一棵粗大的树， 在树干上挖一个大槽，一个足以容下十个人的木槽。
5: 潘禺终于在一棵大树干上凿好了木槽。等他把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他约上上次一起游泳的几个伙伴，请他们坐在挖了槽的树干里，顺着河水慢慢地向前漂流。
10: 这潘禺，这能行吗？
11: 哎呀，我担心会像上次一样掉进河里。
9: 放心，这回坐在槽里绝不会掉下河里了。
10: 嘿嘿，哎，这玩意儿真带劲儿，还能躺在上面睡觉呢。
11: 潘禺不简单，总能。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运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0: 永恒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

天色尚早，还未到子夜时分，趁着这个忽明忽暗的晴朗，趁着这一个内心当中的夕阳，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北城。特别干脆，对吧？就该这样嘛，要听歌，果断一些啊。时刻开心就会有时刻悲伤，时刻有阳光也会有时刻的阴影部分啊。难过、悲伤、失落、孤单，这些可能都是负面的词汇，也是形容自己状态的一些形容词。但没关系啊，即便有这些情绪的存在，它瞬间消逝，我们就会被它的反义词所取代嘛。而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这些歌，多多少少呢，都会在你难过、悲伤、失落、孤单的时候给你一些勇气，也希望你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所以今天的歌加油打气，在全新的一天当中啊，第一首歌也是送出的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既是房东的猫送给某品牌这个宠物子品牌的天成打造的品牌主题曲，我就在这里不去做广告了哈。也是给城市当中的你我，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好好宠爱，愿我们都能够好好宠爱自己，也能够好好宠爱身边的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养的小动物，对吧？那些可爱的毛孩子也要好好的宠爱啊。人生海海，对自己的偏偏宠爱着的人更要格外关心，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送出的礼物，也是第一首温暖的歌，房东的猫，好好宠爱。

对所爱的人好好的宠爱，也希望生活能够给予我们一种宠爱之后的最好的慰藉啊。那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老虎 and 童漠南，这两个人都很有特色。小老虎应该是中国爵士说唱不能说第一人嘛，就是推广的很好，而且是情景说唱和氛围说唱，他不是做的那种 old school 或者西海岸东海岸，没有这种，他另辟蹊径，把一种意识流和心态给融了进去。而童漠南你应该知道啊，脱口秀演员啊，就他们两个人完全是跨界，然后梦幻联动给你带来这首歌。歌的名字呢也是很轻松啊，就把一种豁达描绘的特别特别的随意的没有那么的正式感哈。歌的名字叫做一笑置之，就是受到欺负了啊，甚至是压力太大了，一笑置之嘛，对自己好点不行吗？他们一块儿用音乐诠释了脱口秀和说唱的关系。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遗憾和不堪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用幽默去面对，用微笑去面对。反正生活在某些时刻看起来一切都那么荒诞，那我们就用笑来进行化解。来听听看跨界的这首歌啊，一笑置之，小老虎 and 童漠南，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的火花绽放呢？

跟大家最后讲一个是吧？跟大家最后讲一个，就是，最近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叫童墨男？说是不是想做什么一个冷漠的男人？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个名字是我爸给我起的。我爸是一个经常会有一些忧郁伤感情绪的一个人，他起这个名字就匪夷所思，你们都不敢相信，意思就是沙漠里有一个男人。我爸觉得这个人他足够倒霉，你知道，就他好不容易到沙漠里了，征服了这片沙漠，成了沙漠里的王，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样的孤独，还不可能发一个朋友圈在那炫耀，知道，还是让他没有虚荣心可以得到满足。我爸就是那种就很诡异，他经常能够从很多事情当中获得那种伤感的情绪。我小时候跟我爸讲莱特兄弟的故事，我说妈，你看这就是人类的创造力。我爸说莫南，你看人类就是贪婪，看见只鸟说哎发明个飞机呀，看见只蝙蝠说发明个雷达呀，看见只雕说你挺暖和呀，那爸就来给我披上吧。我跟我爸去吃肯德基，我爸能够觉得那个劲脆鸡腿堡很伤感。他说：“莫南，你看都是鸡腿堡，无非它是比香辣的那个少了一点点辣味儿。”

0: 见没有香辣绝对饱受人欢迎，这是不是非常伤感？我说爸，我倒不觉得伤感，我感到庆幸，得亏咱家是91年之后才吃到的肯德基，否则今天站在台上讲段子呢，可能就叫铜尽瘁。接下来我同来
1: 生活已经那么苦涩了，那不如一笑置之。这首歌来自于小老虎和童漠男两个人跨界操刀啊！你千万不要觉着啊，就是小老虎在唱，童漠男没有唱，他只是说了后面的这个脱口秀的段子啊，阐述自己的名字。其实前期童漠男也在唱，这就是很神奇。就你没有说是，早晨起来必须要先洗脸还是先刷牙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洗一半脸刷一半牙，突然想起来又没刷没洗，然后再洗另外一半，没有人说不对，对吧？音乐也是如此。下面听到的是来自于降落北极这支乐队啊，降落北极，多冷啊，干嘛非这样，可是我偏这样才能够让你印象深刻。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就女生的道理你是永远猜不透的，她说不去其实就是要去，他说不生气其实已经生气，他说生气其实一点都不生气。降落北极带来建造私有心，歌里面有一句说，我要趁着夜色出发，月光坐在我的副驾。哇哦，浪漫吧。这首歌呢以失真的对讲机开始，让你宛如置身于宇宙当中啊，身在城市中贪恋霓虹灯光，厌倦虚假面具，在黑暗将我们吞没之前，不如趁着夜色出发，就是现在，一起向宇宙航行，建造我们共有的私有星球。那是否阳光雨露？那是否依然有美景？那是否得到你的回应呢？如果没有，月光还在。降落北极为你带来建造私有星。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想象。这首歌是来自于王铮啊，王铮是唱民谣的一位非常非常优秀和出色的女歌手，但是她唱这首歌，就一下从纯真的民谣蜕变成了铿锵的摇滚，什么感觉呢？就是越挫越勇，越伤越向前。就不同于她以往的这种温柔表达，这一次王铮呢是以勇敢有力的声音唱出了女性倔强坚毅的态度，传递一种向上并且是努力发芽的力量啊。王铮唱过什么歌呢？是越单纯越幸福，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是好孩子，

认真听歌的孩子，就我们都是好孩子。你想他以前唱的是什么，现在又唱的是什么？人啊，还是要多去尝试，多去挑战，并不是让你改变，而是让你感受不一样的世界吧。我觉得王铮去唱这种 hard rock 也是一样的道理。好，上半场的收官啊，安宁歌呢是来自于景龙的，不是龙井啊，是景龙的，叫做点点。这首歌就比较深情了哈，有点弦乐的伴奏，有一点一点点古风啊，一点点啊，它是层次呢有一点渐进的，而且是克制情感，在缠绵的旋律中一点一点的铺开，忍住挽留的冲动，放下抱歉的心意，就让剩下的点点爱意留存在心中，微笑的向彼此的昨天告别，并且走向最好灿烂的明天来。景龙，点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叠。

0: 带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4003号。
2: 永恒的旋律。

0: 江，
1: 前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好嘞，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如意不如意一天都要过去，难过伤悲失落孤单都是一些负面的形容状态的形容词，没关系啊，还好我今天准备了这些歌，多少会给你一些勇气，也希望你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好，下半场第一首有力量的歌来自于谁呢？来自于林子熙，叫做《未读来信》啊。你看，《未读来信》它代表着很多的未知，也代表着很多的希望，更代表着很多的啊，这个是吧？幻想啊，是不是也是一种力量呢？就像你买完快递之后啊，你在期待它来的路上，在期待的过程当中，想象的这个快递，它可能是件衣服，可能是双鞋，都会给你平添更多的美丽，是不是也是一种力量的哈？在慵懒的旋律当中，我们打包整理一些纠缠不清的情绪啊，时间无法倒带啊，爱情也无法重来。这首歌呢，是在有一些低沉迷离的嗓音当中，将回忆和未读的信件一起封存，一挥手告别那些不如意。林子熙为你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未读来信》。如果有一封信摆在你面前，你到底是拆还是不拆？当然，你可能会知道拆了，是最后一封；不拆呢，他永远都收不到最后一封。你会怎么做？
6: 不行。

少个奇迹，不是我对他的爱，就是一场泡影，刺痛不了我神经。说实话，我还是挺喜欢这里面的音效的，因为这个音效呢，它融合了我们在平时微信啊，甚至说一些即时通讯工具里面使用过的音效，包括还有锁机的声音是吧，锁屏幕的声音。听到这些音效和这首歌结合在一起，你会不会突然之间要摸一下自己的手机啊？是不是有人给我发消息了？越敏感，有的时候是越怕孤单呐、啊。未读来信，林子熙，你是看还是不看？回还是不回？等还是不等？改还是不改呢？有些爱逝去了就该告别，有些爱还没来就该不停的联系和不停的试探的问，这样就好了。紧接着和你一起听 Queen 啊， Queen 呢就是奎因啊，我们可以说 Queen， Queen 是女王的意思，奎因是她的、这个中文的名字嘛哈、啊、奎因的这一首叫做空花扬艳，多美，空空如也，花朵绽放，太阳底下火焰沸腾，空花扬艳，日光散落浮尘，似水如雾，辨不出虚实。反过来，人生也如梦嘛，人生梦幻也都在空妄中徘徊。而空花如燕，就像是幻世如泡影，浮生抵眼前这一朵花。愿我们每一次努力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首歌传递给你的就是，别因为最后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你就弃之了，对吧？弃之可惜呢。来， Queen 带来空花扬艳。

任书同这首歌叫做光，有光照耀，有光闪烁，有光不停在身边。这个光呢是略带，我不能把它叫做古风吧，略带忧伤思念然后惆怅的一首歌哈。温柔清透的歌声穿越是一片混沌，带来一束耀眼的光。追逐梦想的途中，偶尔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偶尔会陷入迷雾，但心中的信念，我相信它可以化作一缕光，指引漫漫前路。即使只有微弱的力量，也能循着光奔向彼岸啊。任书同的光。好，下面这首歌有意思了啊，叫做不才，不是叫做不才。咱们的独立音乐人不才带来的叫什么呢？我们凭借黑暗的痕迹相识，怎么样？是不是一下能够找到同类？而是不是呢，又小众啊？但是用那种珍惜彼此的存在的感觉呢？无数悲欢离合在轻柔婉转的旋律当中上演，千万人从千万角落向爱奔赴而去，哪怕注定不圆满，也要继续啊！我们都来人间一趟，而且都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呢都没有经验，是吧？或许呢都是为了一场不顾一切的相互奔赴而出生。爱不可平山海，却能够站在山海间留下更多的痕迹啊！即使岁月流逝，浪漫在回忆中褪色，回忆在时光中模糊了，但我们依旧能够凭借这痕迹相认。而我凭借黑暗的痕迹彼此相认，会不会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相视一笑呢？来自于不才为你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我们凭借黑暗的痕迹相认》。

我们凭借黑暗的痕迹相认，相识了之后，愿彼此微笑，愿我们能够共荣、共存，共同对一件事物都欣慰。好，下面这首来自于不才所为你带来，叫做刚才是不才的哈。下面这首是 DS 孙树阳啊为你带来的，叫多没说。更多时候呢，作为一些无法把话说出口或者说完的一个结束。还有太多的多没说，更多时候呢，作为一些无法把话说出口或者说完的一个结束。还有太多的没说，还有太多的没做，浅吟低唱之间透露出了所有的思念和怅惘。像风，像云，像雨，像流星，思念躲在万事万物当中，在一呼一吸之间潜入身体，缠绕心头，却从来没说出口。也许我还有很多的话没和你去讲，也许没有机会再说，那不如就抓紧来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轻轻地讲给你。你看啊，时间就是过得很快，很多事情呢，可能还没有理清楚，而且也没有答案。但是今天也算是结束了，我们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让自己休整好，明天再去思考。但同时也要有工作的效率啊，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感谢收听，心怀感激为您所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Last Song， 来自于孙树阳为您所带来的，叫做太多没说。没说我们要继续，没听够我们明天也能继续，就这样了。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说起火烈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一身艳丽浪漫的粉红色，优雅又吸睛。可很多人不知道，火烈鸟刚出生的时候，原生羽毛其实是朴素的灰白色，这份惊艳的粉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火烈鸟爱吃的小虾、浮游藻类当中富含虾青素，它们吃下这些食物之后，色素会慢慢吸收，不断沉积在羽毛里。日积月累，原本灰白的羽毛就被一点点晕染成我们看到的艳丽粉红色。有意思的是，火烈鸟的羽毛颜色完全是依赖食物，一旦食谱发生改变，长期吃不到含有虾青素的食物，那身上漂亮的羽毛就会慢慢的变淡，羽毛就会重新退回灰白色。所以说，火烈鸟这让人过目不忘的高颜值是靠一日三餐吃出来的。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到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爱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魔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